0: 911，
1: 我也好想要 party 啊。

0: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，你有什么感觉？
1: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，有点紧张，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。那你呢？请问你有什么心情？嗯，
0: 没什么心情，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

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，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，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。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，眼睛一闭起来

0: 我要你，我要你。
1: 那边很黑，
0: 我要，
1: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点蜡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已经没事了。

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，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。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，他不可一世，多么冲多么傻。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，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。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，百家争鸣，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。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，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。兄弟帮我想个艺名，记得要有缩写。没有导航，所以不会知道终点。再干一杯，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，鬼混几个酒吧，身上从来没有结清。不赶时间，以为自己永远年轻，缓慢成长，直到我们失去戒心。我希望你能看见，你兄弟现在 made it，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。 We did a good job， hip hop still running。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，因为节目不明，有些事情不变，有些事情变得多，有些人已不见，有些人也变得

0: 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？醒了吗？还是在做梦啊？腰好酸。昨晚我写到哪儿了？
1: 老房子太安静。

0: Monsters are real, and ghosts are real too.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，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。窗外是晴天，阳光照在地面，不对，感觉不该是晴天，应该是阴天。你想告诉我什么？光线阴沉时，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。
1: 阳光跳出窗外，守着花岸，
0: 却不开。饿了就会胡思乱想。

They live inside us. And sometimes they win. 与黑的终点是自色的怪物。相遇是暂紫色的吗？ 老宅被主人冷冻了，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，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颗尘埃。

0: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，
1: 一切都像是新 的。
0: 静静的区域，便会有邪恶的势力。

当你少年时，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，一路走来，步履越来越仓皇。回望来时的路，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？

0: 真的嘞，真的做 YouTuber 做到这样哦，又让我再大开眼界多一次，
1: 很恐怖这样。
0: 你不要跌倒嘞。哦、oh, ，What the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今天呢，又邀请了我这个非常色的朋友。
2: 喂，我怎么觉得在这边，就突然有人哇塞跟我讲来拍一点东西啊，然后就三更半夜来到这样黑黑的地方过来做我。
0: 来黑黑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要在上面唱《山顶黑毒蛇》。Stupid！ 我们带来了两台手机的对比，
2: 对，
0: 分别就是最近非常火红的 iPhone 13。

0: 还有一个 OPPO Reno 6 Pro， 这两台手机呢，今天我们会对比一系列的，就是夜拍、夜拍人像、夜景、街边拍摄，到底整体画质如何？然后邀请了这位大牛视频，由于他就是专业的摄影师嘛，所以邀请他来呢，就是顺便鉴定一下这个画质方面呢，跟他们之间的演算法到底差别几多。
1: 其实我本身是用做 OPPO Reno Series 的 ，OPPO Reno 5， 所以 Reno 6是最新的嘛，所以 Reno 5我用到都很不错，尤其是夜拍，我觉得是算不错啦。OPPO Reno 6 Pro 会不会更加的让我惊艳
0: ？So， 我们接下来就为你揭晓
1: ，Let's go
0: 答案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这边很恐怖这样。你不要跌倒嘞！
1: 哦、oh, ，What the fuck is this？
0: 哎，真的是拍 Jason 啊
1: ，Jason！ 哎，真的嘞，真的做 YouTuber 做到这样哦，又让我再大开眼界多一次。我住在 JB 二十多年啊，我没有来过一个晚上来一个黑黑这样的地方啊，来做这种手机测试，知道吗？那个车在哪里？在前面。啊，然后这个屋子有人住吗？为什么没有人住还有开灯呢？它是房间有灯的哎。
0: 对，这个算是一个保护的遗产这样子。
1: 其实它的草是有人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它就是这个屋子看起来。有人又没有人住，这样你看，
0: 我们不是研究房子过来的。
1: 所以我看到我都想进去，我们还是我们进去里面测试。
0: 不要啦，等下啊，解决答案会响。
1: 里面也是有人香的，其实。Really nigga。
0: 现在大牛这边呢，他是拿出 OPPO Reno 6 Pro，
1: 对，
0: 而我拿的是 iPhone 13，他拍他的，我拍我的 ，and then 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、同样的灯光情况下呢，不做编辑、不做 edit 对比之间的照片。你先用主镜头。
1: 你的有一点
0: 是啊，我的反而还有鬼影。iPhone 就是这样子哦，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在一些灯光的角度啊，就会出现鬼影啊。
1: 对哦，你看 iPhone 的颜色，当然它的 contrast 比较好，就是你看它的这个。
0: 不是，我觉得不是 contrast 问题。
1: 先讲有保护膜吗？
0: 哦，contrast 就没有，因为到了一个磨砂
1: 哦。而且你看 OPPO 颜色偏黄，它偏冷色 ，OPPO 的屏幕会偏 vivid color 一点。哎，这间屋子还有电表嘞，好像有人住的哎。
0: 那刚刚真的有人住，
1: 所以我们现在测试的是这个 OPPO Reno 6 Pro 的这个主镜头跟这个超光哦。我们在一个屋子的下面，然后看一下它的这里其实的光也不会很亮。我们看一下它的这种比较低光的情况之下哦，它的这个画质会怎么样 ？OK， 来有一个世界首富的 pose。先拿，你是要拿什么？哦、
0: okay ，世界首富吗？
1: 但超广的这个缺点哦，就是它在一些边缘处理，它会有一点变形，所以要注意那个构图，不然你的主题会有一点点的变形，
0: 而且看到脚特别的长。
1: 对，画质不错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噪点。
0: 这个我觉得你要拍那种旁边有那种黑影的比较漂亮。
1: 讲讲黑影，
0: 然后拍照的时候哎，按这个，嗯
1: 哼，哦 ，filter 啊，
0: 它还有很多 filter 模式还可以选择哦。然后等下我们再去灯光的地方用这个，因为它这个哦看起来很美。
1: 哦，不给
0: 啊，它后面有灯光，它就会整个灯光很。
1: 可能这个 building 也是可以，就是等下我们拍哦。等下这个 building 后面是一粒粒 bokeh 的，就像你站这边这样拍，然后你的 bokeh effect，
0: 没错。现在呢，就用 iPhone 13，然后再用一样的地方哈，看它抓拍几张，
1: 看一下对比哦。
0: 刚刚你所说的咯，它的色温比较偏温的，
1: 对对对对对。
0: 好，所以这个的 vivid 效果比较强，用户他们喜欢那种鲜艳的模式呢。OPPO 想拍你都会觉得。
1: 如果我们放大看一下它的这个噪点，
0: 在超广角镜头拍摄下呢 ，iPhone 的颜色的 contrast 效果就会比较高。在细节还原呢，两张都差不多啊，都有一丢丢的噪点问题。
1: 而且我先玩看这个 bokeh mode。
0: OK， 等一下你讲 action 的时候， okay. 我先看那边，然后我再看着你。
2: Three, two, one。呀，哇，老诶，水都喷出来了哦。
1: 我觉得这种哦，就是拍静物那个东西不会动，它是很好。
0: 目前它这些好像 bokeh effect、filter effect 这些，
1: 就好像 iPhone 的 Cinematic Mode 也是只有108030。
0: 对，但是这个演算法呢，它会比 iPhone 更加的丰富一点。因为 iPhone 的话，只要是在低光呢，它就会出现那种你需要进行补光才可以继续拍摄。
1: 对对 对， 对。
0: 啊，如果是这个的话，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啊。
1: OPPO 的这个高光表现会比较好，你会发现它的局部比较亮，它也不差，不过没有 OPPO 的亮。
0: 啊，你 OK？
1: 如果去
0: 4K 60。
1: K 六十还有 face detect 哦，杰哥的脸，就算他戴着一个黑色的口罩，基本上是100%的追踪。
0: 现在我们用这个就是 OPPO Reno 6 Pro， 主摄 4K 六十 frame， 一边走一边拍啊，你看那个稳定性如何呢？至于在防抖方面的话， iPhone 整体看去呢画质更加的丝滑，不过呢在亮度跟细节方面的话， OPPO Reno 6 Pro 呢能显示的更多。
1: 哎，这自拍镜头应该不是 4K， 应该是 Full HD，
0: 利用它的屏幕进行补光。
1: 对，它打白灯。
0: 如果是说在暗光的情况下。

0: 下呢，它这个圈哦是自动跳出来的，
1: 而且你看它补光的那个效果算是 OK 啊。
2: 对啊，很滑。
1: 哦，就是稍微感觉美颜有一点
2: 过浓了，
1: 过浓了，
2: 女孩子会喜欢啦、
1: 啊。对，女孩子会喜欢。
2: 我们就如果没有补光，就是会这样，哎，有差。哦，自拍这个 iPhone
1: 的，然后我们再拍这个自拍的，
2: 黑到妈妈都不会认。不要背光，我们转去顺光会不会好点啊？啊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是顺光，
1: okay, 顺光
2: 还可以看，
1: 还可以看到细节。
2: 刚刚微光了，真的是妈妈都看不到了。
1: 所以在前置镜头的话，它的光提亮效果啊，那个 OPPO Reno 6 Pro 还是做到比较强。
2: 觉得还是会明显 OPPO 的颜色高光会比较好一点。
1: 对，高光处理 OPPO 比较强。
2: 嗯，还是一样冷色暖色。
1: 如果是喜欢那种亮色的，你看它拍的蓝色就很美。然后这个外面的天空就会比较淡。
2: 其实 iPhone 也是不错，因为现在我们这边没有这么暗，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，当然 OPPO 还是会比较隐蔽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测试的是 OPPO Reno 6 Pro 的主摄镜头，在这个RGB 的这一个 LED 灯下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会怎么样哦。给我一个鼻子高一点、骄傲一点的 ，OK。然后可是看着我 ，Yes， ready three two，
1: 哇，
2: 可以啊。其实你如果进行构图了过后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，我觉得 OK 啊。其实这里除了我们这个 RGB， 基本上没有别的光，是很暗的。上面是一个桥底下，我们在现在、
1: 这里就没有灯光了的。
2: 对，基本上没有灯光，所以我觉得 OPPO Reno 在这个低光的情况下，它的主摄镜头是非常非常的好。
1: 说、so, 到你，
2: 到我黑毒蛇
1: ，One Two，
2: 感觉上还是 OPPO 的比较 vivid，
1: 识别的 color 这个会少一点，这个它可以识别到更多颜色，
2: 尤其是它的这个噪点啊，基本上是还好过 iPhone 的。你仔细看 iPhone， 如果放大来看的话，
1: 是
2: 而且哦，你看连杰哥的这个汗水都很清楚 ，even 在这么低光的情况下哦，它的这个锐度还是很好的。
1: 有话来说呢，夜拍的噪点呢，我觉得 OPPO Reno 做的比较强。
2: 对，
1: 那现在我们来进行视频拍摄。
2: 嗯，我跳。
1: 对，三零元说，耶！为什么你在这边？
3: 一个叫我来，
1: 我就来
2: 摇。给我来一个，
1: 这个叫什么？
2: 清水剑，清水剑，
1: 清水剑，
2: 清水剑
1: 什么？
2: 清水剑你都不懂，真的吗？
1: 真的？什么来的？
2: 哦，还是我痴汉，有一个痴汉，痴汉，
1: 电车切，
2: 这样子。
4: 痴汉，痴汉，电车切。
2: 我觉得锐度还是 OPPO 的会比较理想， iPhone 13的噪点会比较明显，然后在 OPPO 的那里的它的这个高光还是 OPPO Reno 6会略胜一点点。
1: 走，我们来做个总结啦。
2: 对，终于半夜两点我们拍完了。
1: 终于半夜有这样子吗？没有啦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测试一系列就有关 iPhone 13跟 OPPO Reno 6 Pro 呢。
2: 对，
1: 在夜晚的拍摄、拍照、拍视频、感光能力，跟它一系列的就是有关它的 Color Portrait 这些。其实 OPPO 它的玩法就比较多咯 ，better 很多。
2: 其实今天最有让我感到惊艳是那个 video 的 game，
1: 对，
2: 真的很哇。
1: 如果是一个新手小白啊，
2: 对，
1: 他普通这样拍照，你叫他用之前的手机，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效果。
2: 对对 对。
1: 然后突然间用这一个 effect 去拍的时候呢，那个 wow factor
2: 有一点微单的感觉，
1: 虽然是说靠它的演算法的， but then 这个已经是非常强了的。
2: 对，
1: 因为等它之后再继续优化下去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演算法。风格方面的话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类型的风格。因为 iPhone 的话，它的风格是偏于冷色，如果是 OPPO Reno 6呢，它是
2: 暖色，
1: 对，它看起来比较鲜艳一点。所以这个就看用户怎样去选择。
2: 我可以问一下杰哥，这个 OPPO Reno 6 Pro 多少钱？什么配置？
1: 好。这个 OPPO Reno 6 Pro 问到配置就对了，目前呢它的配置是 8GB RAM 256GB ROM， 大码售价呢为2999，
2: 就是3000块不到。
1: 对，
2: 还是便宜过 iPhone 13。
1: iPhone 便宜多了，你看我这个 iPhone 13 256GB 的话，那时我买是4599，多一个1600块。
2: 对，多千多块耶。
1: 这个其实也是看用户自己啦，因为 iOS 跟 Android 基本上系统不一样，
2: 不一样
1: 啊，就看你的适应能力到怎样。如果是说你对 iOS 没有要求的话，基本上这两台手机用于日常生活，他们的系统到现在已经是非常稳定了。
2: 对，
1: 用于做工使用啦，用于 heavy job 那些 heavy duty 都没有问题的。
2: 像我是本身用这 OPPO Reno Series 啊，我是觉得工作平时的一些处理上啊，我基本上我没有玩游戏，我只是来做工作啊，就是回复顾客啊，已经是没有问题。
1: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拿出来你的 OPPO， 它是用第五代的
2: ，Yes OPPO Reno 5，到现在我还在用。
1: 不只是在于拍照啊，我们之前呢也有测试有关 OPPO Reno 6 Pro 的性能表现跟各方面测试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一期视频的话，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，它就是
2: 大牛视频。
1: 如果还没关注的话，关注一波。我就是有话不能好好说的 Mr. 杰哥，
2: 我是大牛哥。
1: 好，sorry，
0: 再讲多一次。
1: 我们下一集再见，
2: 下一集再见。

0: 大家好，前几天我去了趟武汉，其实3年前我就去过一次，当时武汉的美食惊艳到了我，让我眼前一亮。可是很倒霉，这次去的第一天就倾盆大雨，虽然窗外大雨纷飞，可是我内心似乎，因为网友推荐了好多好多的美食给我，我又可以在武汉大开吃戒了，哈哈哈哈。故地重游，胖了不少，体重飙到近期高峰，武汉真是害人不浅。这次就不需要课代表，我自己来，大家来看看我这次的武汉美食 vlog 吧。
1: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，江河纵横，有九省通衢之称，这里融合了各地美食，而炎炎夏日，江风徐徐，宵夜点上一盘小龙虾，是辛劳一天最好的慰藉。
2: 龙虾米，我好问你，要到哪里去？
0: 亮亮蒸虾是推荐的第一家，上次来才第一次听说蒸虾和虾球，蒸虾肉质新鲜，弹嫩饱满，搭配灵魂蘸水，酸辣爽口，吃完一只想两只。
3: 这调料真的是灵魂，酸酸辣辣的，但是呢它又不会去抢夺这个虾肉本身的那个质感。
0: 麻辣虾球居然连壳也可以一起叫，又香又麻，吃完嘴皮打颤，就有一个字，
4: 爽。
0: 可惜蒜蓉虾的品质不稳定，吃到好几坨不新鲜的肉。凉面也值得一试，微辣清爽，不腻人。武汉还有一道名菜，油焖大虾，上次在巴黎龙虾吃没什么印象了，于是这次换成肥肥虾装，我决定再给油焖大虾一次机会，
3: 可能不是特别入味。
0: 果然还是不行，去吧得。
3: 入味的好吃。
0: 吃到下面我才发现，原来一切都是误会，
3: 就入味了，很好吃，主要是那个油特别的香。我刚刚真的是吃法错误，我不应该一来就吃上面的，我应该从下面开始吃。油焖大虾的意思就是虾要焖到那个油里面。
0: 全味虾球也不错，跟麻辣虾球口味不同，像加辣版的宫保鸡丁，微辣中带一丝甜。肥肥虾装可以可以可以。来武汉一定不能错过蟹脚热干面，这家沈记自称是蟹脚面首创，热干面上铺满了香辣蟹和酱汁，轻轻一搅拌，空气中都是幸福的味道。面太好吃了，香辣但不重口。
3: 我觉得螃蟹是面的点缀，面真的好好吃，螃蟹就吃，随便吃吃吧。
0: 壳有点难咬，老板又没钱，真爱牙齿还是算了。除了蟹脚面，这次还有新发现，下市砂锅的香辣蟹烩面，这家店在雪松路，刚刚提到的所有馆子都在雪松路。香辣蟹烩面既然是烩面，就有浓郁的汁水，香辣酱非常入味，好辣呀。螃蟹也好吃，软软的很 juicy。 还点了下市一锅鲜，大杂烩啥都有，一般好吃吧。热心网友还给我提名了这些，来不及吃，有缘再会啦。
5: 老城街头皮四季美丽汤包，才能提提热干面。
0: 不吃热干面白来大武汉，热干面可以说是武汉过早的精髓。热干面哪家强，请看本台记者发来的采访。
6: 热干面怎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呀？
7: 有
6: 啊，哪里？
7: 就是我每个小区附近都有一两家，做的蛮好吃。

0: 个做的不好吃的马上就会倒闭。
1: 我赶紧搜了下三年前吃过的庞记热干面，还好还好没倒闭，那就这里了。除了环境略差，热干面和蛋酒的味道真是不错，
2: 口水都流出来了。
3: 嗯，干香干香的，
2: 吃一碗面喝一口蛋酒真特别爽。
1: 第二个要推荐的是味美香豆皮，之前吃过豆皮不太喜欢，但这次完全被征服了。味美香的三鲜豆皮超级超级好吃，不要被名字骗了，豆皮上面还会摊鸡蛋，铺糯米饭，再撒上鲜肉、香菇和笋丁，最后切开装盘。来听听起锅前这一勺热油的悦耳声音。
2: 这个人刚录音忘了开话筒，白说半天。三鲜这个还不错，
1: 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三鲜豆皮就是鲜，排队也很值得。唯一的缺点，就餐环境是名副其实的苍蝇馆子。严老妖的豆皮其实也不错，但是跟味美香一比还是逊色一些，料没有那么鲜香。严老妖的重油烧麦很有名，皮薄香菇多，但胡椒味巨重，不符合我个人口味，而且排队很久，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味美香。
2: 我总结的经验是，只要队伍排队超过5米就不好吃。
1: 结果我很快忘记了总结的经验，去排了一个20米的长队，嘉阳赵师傅油饼包烧麦。油饼包烧麦顾名思义就是油饼包烧麦，
2: 我给那个油饼包烧麦起了一个名字，碳水炸弹，谁吃胖2斤。哇哇，好烫好烫，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，还好吧，没有到说好吃到要排队吧。
1: 除此之外，这家的热干面感觉也一般。
2: 好吃呢，怎么回事啊？酸辣不香，不喜欢。
1: 四季美汤包超出预期，鲜肉汤包皮薄馅儿多，汤也好喝，香料味不重。很惊喜的是番茄虾仁大汤包，汤头巨鲜，完全没有番茄的酸味，只有鲜味，水平不输鼎泰丰。
2: 那么番茄真的好吃，番茄的。
1: 听说天生街的鲜鱼糊粉好吃，立刻赶了过去，果然很好吃，大家想象一下吧。
4: 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煮碗面给你吃。
1: 武汉的网红店金岩牛肉粉大王，之前吃过，没啥印象就跳过了，直奔网友呼声最高的金粉世家。一看门口蹲着吃面的盛况，我就知道有了。先点一碗牛肉拌面，牛肉分量很足，香味浓郁。
2: 嗯，好吃啊，这比热干面辣锅。
1: 后来发现当地人都在面上加小料，我吃了一半赶紧补上，绝了。
2: 加那个小料以后就太好吃了，完全是不同的风味。
1: 又点了一碗牛肉拌粉，我觉得也还可以，但是隔壁桌的武汉人评价道，
2: 拌粉不得行，拌面还可以，
1: 面窝外脆里嫩也很香。对了，隔壁还有一家金粉世家，据说挖了这家的员工，两家还打过官司，一边吃面一边吃瓜，精彩。二等奖颁给老地方特色牛肉面馆，这家的牛肉牛杂粉好吃，料多，牛肉大块厚实，预先卤过很入味。
2: 好香哦，牛杂也不腥，
1: 汤头鲜美不辣，所以可以直接喝原汤。
2: 好鲜啊，走走走。
1: 三等奖是顶好牛肉面馆，他们家应该是根正苗红的老字号了。
5: 头次来汉的外地人吃了一碗还要一碗，
2: 我看我会不会吃了一碗还要一碗。
1: 牛肉汤面很像四川的牛肉面，红油多，但更辣一些。
2: 我觉得还可以，真的还可以。
1: 牛肉大片提前卤过，还不错。附近有一家刘记三狗牛肉面馆，他们家的牛肉炒面有点干炒牛河的意思，料足，但酱油味很重。因为老板就在我不远处，我不敢造次。其实个人觉得，反正没有看起来那么好吃。但是离开武汉时我哭了，因为临走前我才吃到生烫。早知道生烫这么好吃，我连热干面都不会碰，我只吃到了兰陵路的王记生烫。生烫就是把生肉现场烫熟了吃，我还点了一碗卤的牛花金粉，先卤再烫，两个汤头都一样，超级香，浓郁醇厚，可以喝一口的那种。
2: 早干嘛去了？早应该早点来吃这个。
1: 牛肉很嫩，很 Q， 很入味， 萝卜软烂，超好吃。

0: 我颁给王记生烫最佳美食奖。
1: 绝啊，好好吃，我不行了，要哭。
0: 还有网友推荐了罗氏的生烫、552生烫、美猴王生烫，我都没时间吃了，推荐给你们。
2: 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。
0: 小明大排档被提名的次数也非常多，他们家的鸡爪神了，软烂无敌，根本不用牙齿，放到嘴里一抿就烂。花甲很惊艳，鲜香入味，毛豆也可点，酸中带一点辣椒的呛香。燕子老中原烧烤的藕汤烫饭好吃，很家常，但还要浓郁一些。招牌蜗牛汤汁鲜美，蜗牛 Q 弹，烤茄子随便点的，结果很好吃。一元路怪味烧饼在辣酱上还撒了层白糖，又辣又甜，如果路过不排队的话可以试试。梁道街的铁板鱿鱼也还不错，路过附近的话可以尝一下。
3: 答疑时间。
4: 穿白衣服吃东西不怕红油吗？
0: 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，弄脏了用修正液涂一下就好了。
4: 为什么你的口红从来不掉色？
0: 呵，无他，唯手熟耳。
1: 别拍，烦死了。
4: 在武汉住哪里比较好呢？
0: 反正不要住长江边上会发光的酒店就好，一回房间就亮瞎了。单纯来吃东西的话建议住汉口，不然每顿饭都要路过万里长江第一隧道。
5: 转发有礼，
0: 转发这支视频，我抽三位送武汉知名小龙虾一份。
5: 花絮
6: What would you do for love？
7: 哇，
1: 哎呀，有蜜蜂。
7: 我操，我是追着我，我是追着我，我是追着我。
3: 免责声明，
8: 在那个大众点评上面有一个那个食客说新店不如老店，但也还行。然后老板在下面回复，我们总习惯用自己的感受去判断对方的感受，结果就是你觉得我好，我就是好；我不好，那便是我不好。可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
0: 菜的评价都是我个人口味，认同的请点赞，不认同的请转发骂我。
5: 造福社会。
0: 视频里的所有美食我都把店铺地址和评分整理成懒人包清单，发到微信公众号三坨土拉，去后台回复武汉就能收到。
5: 在线送锦旗。
0: 谢谢这些热心网友在出行前给我推荐的武汉美食。

0: 个好啊。
1: 快圣诞了，然后很多的彩妆品牌呢都推出了他们圣诞系列的一个彩妆。今天呢，我主要来跟你们试色一下 Chanel 19年圣诞限定高光和限定的黑金唇膏。这是 Chanel 的全球彩妆创意与色彩设计总监 Lucia Pica 推出的一年一度限量系列。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接下来就看视频吧。首先呢，先上这个高光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包装就是一贯的 Chanel 风，非常的美丽。这个比我之前自己买的那款雕刻纹要漂亮很多。里面呢是自带把刷子，就如果带出门的话，用起来就很方便。快看里面的印花，好美哟、哦，都舍不得摸，但是还是要摸给你们看一下的。看到了吗？这个质地，我的天老爷！哇，这个亮到不行。它这个印花呢是以 Chanel 纽扣浮雕图案为灵感创作的，看起来特别的华丽复古，所以想说这个浮雕怎么看那么眼熟。我上脸给你们看一下哦，它这个高光的色调呢是桃粉色调的，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去用的。你看，哇、哦、天哪，是不是有没有唰的一下就亮了。粉质呢很细腻，而且这个高光很显的，看好这是没上的吧，上了之后一下子就是波光粼粼，我闪得不行，我的天哪，而且是那种很清透的闪。 Chanel 的高光一直做得非常好，我自己都套圈买了好几块了，对吧，好漂亮，特别高级的一个光泽度，然后鼻梁也可以来一点，超美的，额头也来一点。因为我的下巴不需要太长的感觉，所以我的高光可能会打得比较上方一点。如果想要下巴长的呢，你高光区域可以打在靠下缘的地方。哇塞，我的天，两个字，高级。接着呢就是重头戏 Chanel 的限定黑金唇膏。我手上呢一共有五支，我等一下全部试色给你们看。这个系列呢其实是在 Chanel 标志性炫亮魅力唇膏的外观上进行了改变。新的包装管身呢镶了一圈金边，看上去就很高级，有没有，上面呢还是 Chanel 的一个 logo， 然后还是摁一下之后就弹开。第一支呢是807色号的玫瑰豆沙色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质地好润啊，这个颜色很温柔，而且还有点干玫瑰的色调在里面，还是灵允的一个同款。这支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气质，很温柔，很润，身上包装又很贵气，是不是。第二支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颜色，837限定圣诞红，薄涂呢是粉粉的一个水红色，厚涂呢又很气场，很显白，这个我一定会嘴唇试色给你们看的。 Chanel 的红呢做的真的很贵气。然后呢是857暗樱桃酒红色，这个也是刘雯的一个同款色号，相比较837呢，这支更有超模的气场，是属于秋冬的车厘子酒红色，这支比837更显白，因为它颜色更深一点，涂上这支呢就是十米开外就能感受到气场。你看它周围的一个肌肤颜色真的很显白，这种颜色配黑色衣服也绝了，有没有，就随便比一下就知道这支上脸很好看。第四支呢是817，这个颜色呢很像致命女人里面 April 用的这个颜色，是珊瑚稀有色的，泛一点荧光，所以这支呢比较适合白皮去用，但还好它这支荧光的不太土，白皮用上脸会很芭比的一个颜色。最后一支呢是827，刚刚那支呢是有点粉粉的，这支呢就更偏橘一点，而且是那种透透的橘，很元气的一个颜色。给你们看一下手上的五支眼色，我觉得颜色还是比较准的，基本没什么偏色的，离远一点颜色更准一点。这里面没有一个鬼打墙的颜色，每个颜色风格都很不像。我今天会选三支上唇，你们猜哪三支呢？没错，前三支，因为这三支可能是你们大家就比较心仪一点的颜色，不怎么挑皮的三支颜色。第一支先上807玫瑰豆沙色，限定黑金系列都好润啊，根本就不用涂润唇膏的。你看触感是很舒服的，因为 Chanel 的唇膏一向无论包装还是触感都做得很到位，而且上色度也很好，呈现的就是那种断光效果。你看一抿上唇就有了，这支就好温柔啊，可能没有那么配今天的一个妆面啊，但是就是给人一种很温柔的感觉，哪怕你配这个黑黑的浓浓的眼线，你看上去还是气场会降下来一点。下一支呢837，这个很喜欢的这个圣诞限量红，红唇果然就是上脸就不一样，蘸小樱桃嘴也挺好看的。有没有这个妆面还是果然搭红唇比较好看，这气场真的是一下就起来的那种，好 Chanel 的一个颜色。好，最后一支857色号也是颜色最浓的一支，看到没，特别富裕，很适合秋冬，这颜色很显白，比那支气场还要大。哎呀妈呀，气场全开，然后呢马上就要圣诞节了，我也来许个愿望，希望这个圣诞呢大家都开开心心。没错，虽然人人嘴上在说，但是这个愿望呢真的很难实现，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迎接新的一年，拜。

0: 就准备好了吗？
1: 耶、yeah, 准备好了。
0: 准备好了吗？来了，我数到四的时候，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。

庭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能接住。
1: 何一凡。
0: 嗯。
1: 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接住你。

Oh love，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，无法克制。If you want some， 现在不上，跟他合适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，不要再说可是，对，不要再说可是。

友，其实一分之一的感觉。

0: 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
1: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，哦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。
0: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。
1: 加这个。
0: 我要。
1: 再加这个，超好吃。
0: 我要
1: 这个。
0: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，这个这个这个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。
1: 还是你要。这个这个。

嗯。

0: 敢说的，不敢这种比较低级的。
1: 我操！
2: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。
3: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，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，然后都快穷死
0: 了。哎呀，难受！
3: 再撑一下。

时代的大桥，一往年老，一往自卑的牢骚，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。沿着河流的方向，我能看到海洋。

0: 前我终于爱上人生。
1: 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

我们就像两条射线，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，后来却越走越远了。

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， 我上车好了耶、yeah, 我的钱不够，我不敢说，我得找我朋友借。若想吃高档肉，主人脸臭，一辈子当成姐，生气时也说爱，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调。

0: 这条碎条的先放我过，那要抓在后面，不用太大条。
1: 对啦对啦，这是
2: 我知啦。啊，不过现在监管逼得做安的啦，啊，你帮菜椒在那处理。
3: 哎，长官辛苦啦，长官好。
0: 你过来啊，
3: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，辛苦了。
4: 不错不错，就先过来啊。
0: 哎，我哪赢哦？
3: 喝饮料啊。
0: 哎，他刚来呢。
3: 请问一下，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？
5: 小蔡啊，处理一下啊。
3: 没有进度，
5: 有问题要问呢。
3: 去查网站啊，或者是网址啊，

0: 等会，来喝饮料啊！
1: 你就拿过去。陈汉警官，你有进展吗？
2: 跟你说。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但只追回3000，剩下的再等一下。
3: 这个哪会特工来啊？
0: 是，谢谢。
4: 啊，就叫我们骗五万啦，人家碎掉哦，嘛特工来，这条哦，顺便处理。
5: 我再去处理的，
0: 谢谢，辛苦了。
4: 无绩效，你讲。
6: 我怎样无绩效啊？
1: 喂，妈，三千块你有收着无？
7: 有啦，你吃好多，还够行。
1: 我在学校里是第，但是丢掉了。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好啦，戴这里就好了，还蛮可爱的。可
1: 这样
0: 是
1: 可以。
0: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，他应该没有这么大颗。

1281 12 3 81

想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0: 前面那道光，
1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
2: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，坚定的自己，
0: 坚定的自己，直到和你相遇，
2: 直到和你相遇，直到有人懂我，
1: 直到有人懂我，
3: 凝聚力量，
4: 凝聚力量，
5: 一同向前。

不可能。

人会死两次。一次是停止呼吸，一次是被放弃的时候。

进行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富拉、Lacoste 和 Levi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rber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尽情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
没有人比我更懂你，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。就在今天，不再放开手。

0: 行购物吗？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， 超过130家店铺，包括 Fula、Lacoste 和 Levi's 等等，低至 70% 的优惠，全年无休等你来逛。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，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。 Balbellino Outlet， 尽享购物乐趣。
1: 等吹头发来吧。
2: 今天我们来拍 prank， 我约了 member， 也就是每次帮我剪头发的那个 member 啊。今天主要是拍吹风机嘛，可是我没有跟他说我要用的是高压狂暴吹风机，吹高他的头发，把它藏在下面先。啊，剪一个头啊 ，OK OK， 你先忙先，好，我去旁边休息先喽。你们有没有看过重量只要5粒鸡蛋的吹风机？来分 mini 才刚刚推出的，它的颜色超级 fancy， 它有那种
3: 冰川蓝色、
2: 牛奶粉色、抹茶绿色，还有一个就是磨砂白色。哇，这四款呢都是少女谁看谁都爱的颜色。而且你不要看它小小一粒，输出能力啊最高可以去到1100万，在它的转速呢最高可以去到11万 RPM， 它的风速真的极伟大，有多大？等一下你们不坐下来，我给他看一下。
3: 我身边这位就是我们的保佑，
1: 耶，嗨，
3: 就是他。平时我的头哎，都是他帮我处理的。如果是你要剪辑一个一样的 style 呢，你一定要讲好啊，我要脱臼 hair。
4: OK，
2: 一日理发师。我说现在，哎，小姐，你要温水还是冷水？
1: 温的，
2: 温的。
1: 我要37度。
2: 37度，让我摸干了，等一下。
1: 哇，不错哎。
2: 不错的，我的马杀鸡也是很一流的哦。OK 啦，你就起来啊，你就起来。
1: 哇，不错哎。
2: 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啊，你对它的第一感觉是怎样？
1: 很顺哦。
2: 觉得它的机型这样？
1: 轻盈小巧，方便带出门。
5: 很轻。
2: 跟普通对比来讲，你会不会觉得它很
5: 可爱，很 mini？
2: 对，讲的一点都没错，它就叫 Life Mini。
1: 颜值很高，正常风筒它小很多，也是算轻哦。
2: 像我女孩子来说，你会很喜欢啊？
1: 我外表我会喜欢人。它从哪里进风哦？这是出风，连进风哦，对对对。
2: 它现在新款呢，都是一桶式的，从下面抽风上来，增压过后再打出来风。
1: 啊，
2: 我们接下来是 test 风，可是 test 风之前呢，需要戴一个眼罩，因为我们有两个吹风筒。来，你再拿这个，
1: 重，
2: 大只一点，
1: 嗯，
2: 这就小只一点，所以我就用这两个吹你，然后你感受一下到底那个风呢，是这个大只的还是这只小只的
6: ？OK， let's go。
2: 看不到啊。

0: 何？
1: 打开，这个是我另外买的，只是给你感受一下，你要试一下。
2: 但不会赶时间的时候，我开车。
1: 哎，可以嘞，你要不要正脸试一下？
0: 你不要过来！
3: 这个比起来就是弱了，是不是？
2: 还是这个比较舒服。
3: 你觉得啦，这个风打出来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风力啊？
2: 舒服，很温柔。
4: 那么它的内在呢？你觉得它的风力会去到哪？
5: 还 OK 啦，通通啦，舒服很久。对，
1: 很小。对啊，够大吧？你觉得？够风力。
5: 风力 OK， 蛮大一点。
3: 你自己家里用的是怎样的吹风机？
5: 戴森。
3: 像你戴森买，应该要2300哦。
5: 500。
3: 哇，500新币，这样不贵啊？这样的话，你觉得它的风力跟戴森比起来，它的风力怎样？
5: 这个比较大哦。
3: 然后你关掉先。我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意思。
5: 这个比较大风。
3: 这个比较大风啊。
2: 作为一个小风筒来讲，它风力更大了。
3: 我讲话很有水准耶，
2: 谢谢。
3: 这样子，你觉得这一支哈，大概价格会在多少？
2: 499。
3: 这么你懂？你有听到吗？
2: 没有。
0: 你有病。
2: 会来的强，
3: 会比戴森强。
2: 其实不想上下，你的这样讲。
3: 不想上下哦。可是价格499，便宜差不多整整4倍哦。最重点是这样的小巧外形，应该你没有看过吧？
2: 没有。
3: 如果是生日还是节日，情人节，然后你的另外一半送你吹风机的话，送你这一款，你会喜欢吗？
2: 不喜欢的，因为这是一份心意送给我，然后风筒是一个女生会常用的东西。
3: 哦，是啊，女生都会常用啊。可是也要看啊，好像你有戴森了，你男朋友送你这个的话，你应该会骂他啊。
2: 我懂你，你送我这个干嘛？
3: 然后你的另外一半送你吹风机的话，你会开心？
5: 他就是送我戴森。
3: 哦，他就是送你戴森，好厉害。是我无钱了。
6: 你会选掉戴森这样子不看价钱的话
3: 了？没有。女生都是品牌效应，戴森是不是？
5: 除了坏了可以考虑这个了。
0: 我信你个鬼！
2: 戴森它的宣传语写得太好了，每个人蛮心动，讲它里面的负离子什么的。女生来讲会比较注重于内在，是因为比较伤头发。如果这个的内在的话，也是有不像于伤头发又温和的话，它可能性价比很高。
3: 对，这一个基本上你讲的它都有的，它也是可以产下2亿负离子。啊，它风力也是有恒温控制，所以吹头发的时候不会太烫。家用的话是很适合的。
2: 很强哎，老公。
1: 很强哦。
2: 嗯，很强。
1: 而且它是有三种温度的，这个是恒温，然后再按一下红色的就是高温，按99的话，它就进入听卡勒冷风热风切换。所以这个吹风机呢，你要拿来做造型、吹干都可以的。
2: 它应该是我看过最小的啦。
1: 如果你是出国、
2: 啊，带出门也很方便。嗯，不占位置又很轻，而且自己吹的话一下子就干了，那风够大。
1: 如果你是头发比较毛躁的，容易产生静电的，有卷毛的，你用这个它吹出来的感觉就比较水嫩水嫩的。
3: 那么你要不要try一下这个？
2: 试看，我先当吹头发来吧。
3: OK。
2: 啊，就是蹦极的感觉吗？从上面下来一下子。
3: 啊，你有蹦极过啊？
2: 没有。感觉是我印象中蹦极的感觉。
3: 哦，哇，他很 steady 哎。哦，我会蹦了个 jump 很快恢复。
0: steady 不必必。
3: 所以，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哈，你感受到它的风力去到怎样，你很想要一支的时候哈，不要着急，因为这个迷你版的哈，它还没有这样快卖，听讲是7月才开卖，先开卖的是这个 SE 来版的啊，200多块就可以拥有10万转的风力输出啊，这个的确是很强，当然这个迷你的就更强，又小又强，堪称风机小钢炮。而且外形又有，性能又有，简直就是全方位的福星。如果你对这一个莱芬吹风机非常感兴趣哦，当然莱芬 Malaysia Shopee Lazada 都有 official store， 你可以 click 我下方的链接去了解更多详情。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Let me print my voice.

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Pokedex

0: 早上好，今天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先去吃个早饭。我今天要吃的是这家，
1: 它这个菜单有一个很好笑的名字，叫做这个，
0: 就是我的早餐。这早餐的名字叫老外 only， 很奇怪，长这样。哇，吃完了！
2: 我现在要去恒隆广场，我们到了。好的，谢谢。
3: 小姐对吗？
0: 对，今天其实是来这个美容机构，然后来做一些项目。其实这个是我是看稿一书一恒老师的文章，然后种草这个东西，然后就这次跑上海专门来体验，因为北京没有店，这家公司现在目前只有在上海还有香港有，广州可能快开了。
3: 这边的话呢，就可以下一期去做一下毛发分析。
0: 好的，我刚就听完那个讲解啊，现在整个人的心情

就不太想讲话。就原来你之前我去那种小的美容院做的那种脱毛，其实他说什么冰点脱毛什么的都是骗人的，根本没法根治，什么他做六七次特别浪费时间，而且他会

0: 越黑越粗，它就会越痛。但是刚刚那个真的没有感觉，不是我夸张。
1: 我们抿嘴，鼻子吸气。好，放松，我们先感受一下，这样还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准备开始啊，抿嘴吸气，我们开始。哦，感觉还好吗？
0: 没感觉。很快，就是感觉风吹过去就没了。
1: 我们弄冰袋烧敷一下下啊。
0: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做完那个采光，它这边就是会红，
1: 红点点。
0: 对，而且会痛，但是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感觉。
2: 我已经从那个美容机构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在住的地方附近逛一逛。距离我做完那个东西，然后现在已经有3-4个小时了吧。然后你看，就还蛮正常的。如果你是做采光的那个东西的话，你就会要戴口罩，然后要也不能洗澡什么的。但这个就还好。
3: 蟹黄豆腐、蔗糖醋小排、咸鸡已经吃了，只剩2块了。这个是黄酒，以前都没有喝过，还要加什么姜和那个话梅。
0: 我跟你们讲，刚刚的所有菜都是过眼云烟，真的。接下来这个菜，打开你的味蕾，看这是普通的鱼肉是不是？它名字叫鸦片鱼头，名字就很犯罪。然后这个菜长得也很犯罪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
3: 刚刚端上来的时候，这全是盖着一层草，然后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剥开，哇，这里面是鱼头，真的很好吃。其他菜都可以不点，一定要吃这个。
0: 吃完这顿饭就要回北京，回北京再见了，拜拜。

0: 拔了一颗牙，戴了一个牙套，因为讲话还舌头有点不方便的。
1: 阿玛尼全新皇冠水唇釉，
0: 刚拿到手的时候其实有被管身的荧光色吓到，但实际上唇颜色很好看。
1: 今天大阴天，
0: 044号半窖釉红，它是一个清透的红茶色，能看出来很水吧，就像爆汁的红犀釉。上唇呢也是水水的触感，很轻薄，有些唇釉会比较呼拉嘴然后拉丝的嘛，那个就很难受了。这个上唇比较抿嘴啊，等五秒它直接会成光泽感十足的一个水膜，刚上嘴是那种奶橘的犀釉色。氧化后呢，红茶调会更明显，和唇色融合的也会更好，水光感的妆效就是一个很鲜很美，而且这支很显白，颜色也不挑场合和搭配，属于百搭不出错的。

蟹这只病虫啊，我已经推荐给我单眼蟹朋友了，他马上下单了。水感裸钓的，有种温柔的从容感，干净又明丽，而且这只是显色的裸钓，裸而不淡，低饱和色系搭配水润的质地呢，能把

0: 传你的。啊，我刚刚去看过了，那个蛋哦，才刚刚放下去，一定不好吃。有不做生意哦，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。
1: 这么凶吗？

0: 不扛得住啊，周哥。
1: 两个小孩扛不住，会有点想扛不住。
0: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。我是。

0: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，更别动我的人，明白了吗？
1: 明白明白。
0: 滚。

看见。

0: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，更别动我的人，明白了吗？
1: 明白明白。

0: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，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，磨合了5年，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。
1: 谢谢他。

0: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，请问这个是真的吗？
1: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？

0: 气看过了，那个蛋哦，才刚刚放下去，一定不好吃。有不做生意，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。
1: 这么小吗？

0: 用不使用在这里。
1: Rocco 的，找 Rocco 的，对。

0: 抽。
1: 还有什么？
2: 来来来，今天要加点什么？
1: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。
2: local
1: 啊 ，local。L O C A L local。
2: 好，我再 local。